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书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上一集，我们以云这种自然现象作为题目，分享了一些与云有关的音乐。今集我们继续以自然现象作为题目，不过我们不再讲云，转为讲风。风这种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根本见不到的，而只是感觉到，还有只是见到物件被风吹动的情景。如果以最简单的方法去理解风，可以有以下三方面。其一就是方向，我们将风大致分为四个方向去辨别，即是东南西北风。其二是季节，即是春夏秋冬风。其三是风力，即是微风、柔风、轻风，以至劲风、疾风、暴风等等。今集我们所欣赏的一些乐曲是分别描述不同方向、季节和力度的风。为了切合今集的题材，我将个标题定为四季八方风自来。首先我们一起分享一首乐乐，叫做《春风暴起》，作为喜乐的开始。

頭先嘅粵樂《春風報喜》係由大師傅朱慶祥領導風行粵樂隊演奏。聽完南方嘅風，不如飛去北方，聽翻首蒙古嘅《天上的風》啊！一提起蒙古音樂，大家必然好快諗到馬頭琴呢件最能夠代表蒙古嘅樂器。不過陣間大家聽到嘅唔係馬頭琴嘅音樂，而係以朝爾拉奏嘅獨奏曲，由敖特根巴雅爾獨奏。

头先听到嘅《天上的风》系一首古老嘅宴乐，即系当宫廷有节庆嘅时候，就会奏呢首《天上的风》作为颂赞。头先听到嘅潮意音乐，其实系一种以两条弦拉奏嘅音乐。由于潮意呢个词语有好几种唔同嘅解释。如果是专门指这种两条弦的拉弦乐，可以叫它的全名，即是乌塔顺潮意。大家感受不感受到头先用潮意拉奏的天上的风是不是有几分优雅？因为它本身就是宫廷的宴乐。既然来到北方，我们听到一首属于北方的歌曲啊。这首由京韵大鼓名家仲玉杰所唱的《风雨归舟》。首先要说明，京韵大鼓不是戏曲来的，而是一种流行于北京天津一带的说唱艺术。而过去几十年，内地不再用说唱艺术这个词语了，改为叫做曲艺。无论怎叫都好啦，佢就係專門講一啲好多時都有器樂伴奏嘅曲唱。至於呢種京韻大鼓，大家千祈唔好俾佢個名字錯誤引導咗，以為佢係用一種大鼓嚟伴奏。其實唱京韻大鼓嘅所用嘅敲擊樂係一種小鼓，演唱者一邊唱一邊打小鼓同埋打板。由于京韵大鼓的唱腔清丽明畅，连清末民初时代的京剧老生泰斗谭鑫培都借鉴了这种行腔的方法，融汇了入他的老生唱腔那里。换言之，京剧谭派老生其中包含了京韵大鼓的韵味。现在准备分享的是京韵大鼓里面的一首著名曲目《风雨归舟》。歌曲的内容是讲唱者面对着山林的狂风和江边的大雨，那边渔翁撑着只艇赶回埋岸，而那边牧童因为贪睡而竟然不见了只牛，那些种种狼狈的情况。不过现在准备听的这首《风雨归舟》，由于经过孟庆华改编，已经变成文乐和曲艺参半的歌曲了。

头先嘅《风雨归舟》系由崔君淼负责弹中阮，大雅吹笛嚟伴住仲玉洁嘅歌唱。听完北方嘅曲艺，不如听翻首广东客家汉乐嘅《东风咏》啊！就等我哋享受下由李仲怀以头演领导嘅小组，点样咏叹从东面吹嚟嘅风啊！

頭先嗰首《東風榮》，喺客家漢樂嚟講，係算得急速飛快噶啦。無他，佢係要表達東風吹拂嘅動感。好啦，聽完一首以好古老嘅頭弦領奏嘅客家漢樂，不如聽翻首都係以好古老嘅樂器獨奏嘅音樂啊！呢首就係古琴曲《玉樹臨風》。相传呢首琴曲是曹植所作，曲中的意思大抵同洛神赋相近。不过呢啲完全冇办法核实嘅传言，听完就算啦。而家要分享嘅版本是古琴家金卫根据《致远堂琴谱》自行打谱嘅演奏。

聽完幾首器樂，不如我哋轉為聽一首聲樂啊！呢首係馬玉圖所唱嘅《秋風》。呢首歌曲係由著名作曲家唐柯作曲，神風填詞。睇秋風，好多人馬上聯想到呢啲蕭殺嘅風，彷彿開始將我哋帶進寒冷嘅季節。我宣布呢首歌，就是想一起感应一下当中的积极思想。歌词的其中一段话：吹来了秋风，看那满山松柏，敞开坦荡心胸，

頭先嘅歌曲《秋風》係由馬玉圖獨唱，佢係內地著名音樂學者，尤其擅長字音行腔嘅林俊興嘅門生。馬玉圖長年響軍隊嘅民工團體嗰度唱歌。聽完歌曲《秋風》，我哋聽翻一首冇特別指明係乜嘢風，而且係用一個風字做標題嘅音樂。呢首《風》係徐景新嘅作品。作曲家嘅創作重點其實係要透過各種樂器所需要嘅唔同嘅演奏技巧嚟突顯風嘅各種姿態，例如由輕至重，由柔和至質勁。

唔知大家一边听呢首叫做《风》嘅乐曲嘅时候，有冇想象下置身响风嘅情景呢？为徐景新营造风嘅情景，系由黄永吉指挥嘅上海电影民族乐团。跟住落嚟要同大家分享一首描写疾风嘅乐曲，呢首叫做《疾风》嘅乐曲，系有感于宋朝嘅一首五言诗而

嗰首吴彦诗叫做《秋风》，诗里面话：万籁静中起，扶摇风怒号。半天鸣剑击，平地卷波涛。古琴家赵家珍联同笛子名家王志恒，以即兴方式演绎呢首乐曲。

頭先嘅一曲《疾風》，以古琴嚟描述疾風好似劍擊相交、大風怒號嘅聲音，係咪好特別呢？聽完琴笛曲《疾風》，我哋聽翻兩首樂曲，係描寫比較柔和嘅春風啊。在香港出生而后来翻咗入内地从事音乐工作嘅陈培芬，写咗一套音画，叫做《欢乐的春光花月夜》。好明显，佢呢套音画系取材自民乐《春光花月夜》噶啦。全套乐曲共有八首，而当中嘅第三首叫做《风回曲水》，系描写一阵阵微风吹走一江弯弯曲曲嘅春水。

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写了另一首都是叫《春风得意》的乐曲。而这首《春风得意》据说是当时一出电影的插曲。这首电影插曲叫做《海船歌》，是一首有唱词的歌曲。至于纯器乐版的音乐就叫翻做《春风得意》。我要同大家分享的是当中的器乐版，即是《春风得意》。而大家所听到的版本是由汤海船配器，并且由广东音乐曲艺团乐队演奏。当中以小提琴领奏的是屈庆。

0: 为八方风自来要结束啦。我陈叔祝愿大家在生活上一样春风得意。再会。
1: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0: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令赫拉拉舒曼同华格纳反应截然不同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之后是德布西的大海，受到日本浮世绘启发的德布西用三幅管弦乐交响素描来形容这首三乐章作品，最后有德福扎克去到纽约用印第安风格表达自己怀念捷克的第九新世界交响曲，在首演当日纽约的卡尼基音乐厅差点容纳不到数量惊人的听众。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深刻多变和思乡的作品了。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汉力克指挥嘅法国国家乐团会带嚟一场维也纳风情嘅演出，庆祝史特劳斯家族嘅音乐。当然会听到家族成员多首轻歌剧嘅序曲、快速波尔卡同埋圆舞曲。不过维也纳嘅音乐唔单止系史特劳斯家族嘅作品，我哋仲会听到小提琴家杜维纳斯联同乐团合作演奏康高特带有美国电影音乐色彩嘅小提琴协奏曲。这场法国国家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三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下午的时间，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你好，我是马莲莹，我们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今天为你揀来肖邦的音乐，就是 B 大调第十七首夜曲，作品六十二第一首。这首夜曲跟肖邦同类作品一样有如歌的旋律，不过旋律之下的音乐也都很精致，中间的声部相当抒情。我们稍后会听到安斯涅斯演奏，跟着就有由钢琴音乐改编而成的管弦乐作品，是夏布里耶的田园组曲。夏布里耶是由他写给钢琴的绘画风小品里面揀出来的四首音乐编成管弦乐的。稍后听下开头两段，一开始是牧歌，里面有长笛吹奏清透温柔的旋律，跟着就是乡村舞曲了，这段相当有生气和节奏感。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套巴洛克时期作品，是韩德尔的歌剧《李纳多》。我们听一下剧里面被人捉走的女主角阿美莲娜所唱悲伤动人的咏叹调《让我哭泣》，交给女高音比奥，还有圣骑士合奏团。

州古调。后来刘天华就加以整理啊，带到各地演奏。咁跟住呢首乐曲咧就广为流传啦。我哋阵间听下吕培元弹奏呢一首抒情嘅《琵琶民曲》啊。咁跟住咧有一首外向好多嘅作品啊，就系《百鸟朝凤》啦。呢首音乐咧就系表现百鸟和鸣之声，一片生气勃勃嘅景象噶。喺乐曲入边咧，唢呐会模仿好多种雀鸟嘅叫声，就好似布谷鸟啦、燕子、白鹳同埋蛙眉等等啊。咁阵间咧就会由刘英吹奏唢呐。至于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笛子音乐啊，系江先慧嘅《脚踏水车唱丰收》咁当中嘅笛子旋律明快活泼。阵间就由张惠良吹奏笛子，一齐演出嘅系严惠昌指挥嘅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

芝麻合奏团成立于2013年，是一对钢琴五重奏。他们希望为古典的曲目注入新生命，亦都积极推广新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芝麻合奏团的成员会联同小提琴家戈罗合作带来一场法国的室乐音乐会。戈罗会联同芝麻合奏团的成员送上萧仲的诗作品25，不过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小提琴和乐团的版本，而是写给独奏小提琴、弦乐四重奏和钢琴演出。而他们还会以同一编制演奏萧仲的 D 大调协奏曲。同场我们还会听到拉威尔的作品《鹅妈妈》的钢琴四首联弹版本和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啲值得令人回味嘅事嘅。今日等陆坚志带你翻去1857年探索一下钢琴协奏曲，大家都听得多，当然就系有钢琴独奏同埋管弦乐团一齐演奏啦。但系比钢琴独奏嘅钢琴协奏曲，你有听过未呢 ？Charles Valentin Alcan 阿尔勤，佢系法国浪漫时期嘅作曲家兼钢琴家。他可以说是一位钢琴奇才，他的音乐有极致的技术难度，也有交响法的结构。1848年可以说是阿尔勤人生的转捩点，当时他原本有机会接任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的职位，但是因为办公室政治和人事的斗争，他落败了，大受打击，开始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活。在这段长期自我放逐的时期，阿尔勤不再为了迎合观众而创作，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音乐结构和技巧的极端实验之中。1857年他创作了所有小调的12首练习曲，作品39。虽然这名为练习曲，但是每一首乐曲的规模都很宏大，整套作品要演奏完超过2小时，而当中的第8、第9和第10首的练习曲呢，就组成了著名的独奏钢琴协奏曲。这一部呢，可以说是野心之作，将钢琴的音色和演奏体力需求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极限。阿尔勤的独奏钢琴协奏曲，我们一起听一下当中的第3乐章。

来到5月24号星期日黄昏的时段，咦，声音有点不同哦。没错啊，原本主持人约黄昏后的廖碧正现时放假，由我黄家浩代替他主持节目两星期。多谢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欢迎你啊。人约黄昏后两小时的节目当中，第一部分我们不如先将焦点放在美国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亦都最富传奇色彩的乐团，三藩市交响乐团。过去一年，这个乐团多次成为国际古典音乐界的焦点，有些令人感动的时刻，亦有些令人忧心的消息。有艺术上的光辉成就，亦都有关于未来方向的不确定。不过在进入这些话题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下三藩市交响乐团的历史。三藩市交响乐团成立于1911年，很快就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乐团之一。在历任的音乐总监包括 Pierre Monteur、 蒙道、 Joseph Cripps、 Edo de Vart、 迪华特和后来的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带领之下，乐团逐渐建立起一种透明、精致而富层次感的声音特色。到了20世纪后期，三藩市交响乐团不单止以演绎经典曲目享誉国际，更加积极推广当代音乐、音乐教育和美国音乐，获得高度肯定。这些成就和他们的音乐总监迪逊·汤马士和沙朗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先在这里欣赏三藩市交响乐团在他们的前任音乐总监，亦都是我们香港的乐迷非常熟悉的 Edo de Vart 的华特的带领下演奏葛里格的培尔金特当中这一首著名的三大王宫典。

嚟自格里格嘅培尔金特当中嘅山大王宫殿啊，系原本嘅版本啊，有住合唱团嘅演出版本。刚才听过的华特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喺几个星期之前咧，古典音乐界传嚟令人悲伤嘅消息啊，带领三藩市交响乐团多年嘅迪逊汤马士逝世，享年81岁。迪逊汤马士是1995年至2020年担任三藩市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有着长达25年的合作，不单止改变了乐团的艺术方向，更加令乐团真正跃升为世界级乐团。在他的带领之下，乐团获得多项的格林美奖，成立了自家的录音品牌，并且推出 Keeping Score 等大型音乐教育计划，透过电视和数码平台将古典音乐带给更广泛的听众。但更重要的是，迪逊汤马士赋予了乐团鲜明的个性，他的节目设计极为大胆，有着马勒和现代美国音乐的并列，歌书咏和实验作品同场演出，而新作品从来不是只是形式上的支持，而是真正充满热情地去到推广。迪逊汤马士也尤其热爱美国作曲家，他经常指挥艾菲斯和柯普兰等的作品，同时他被公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马勒指挥家之一。即使在2021年确诊癌症之后，迪逊汤马士继续同乐团合作，他最后一次指挥乐团演出就是2025年庆祝自己80岁的生日音乐会。在这里一起欣赏他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送上柯普兰的第三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在这里也会听到柯普兰引用他的第二首名作《平凡人的鼓号曲》当中的选段。

听过柯普兰的第三交响曲当中的最终乐章，由迪逊汤马士指挥三藩子交响乐团演出。而近日同样发生在三藩子交响乐团的舞台上，有一个令人动容的画面。98岁的指挥家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是当今世上最高龄仍然活跃于舞台的指挥家之一。不久之前，他重返三藩子指挥马勒第九交响曲。在演出期间，观众其实开始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根据报道，比奥斯达在演出当中显得非常疲态，需要坐住指挥，甚至几乎在台上倒下。而随后他因为健康原因亦都要取消余下的演出。虽然是这样，很多观众当时形容演出非常之惊人，同埋有住非常之敏锐的音乐洞察力。当一位接近100岁的人生长者指挥马勒最后完成的交响曲，这种画面本身已经有难以言喻的感染力。比奥斯达和三藩市交响乐团的关系有着极具历史性的意义。他在1985至1995年担任该团的音乐总监，大大提升了乐团的国际声誉。比奥斯达没有同三藩市交响乐团灌录过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不过他同另一对德国著名的乐团班贝格交响乐团就录制过了。在这里欣赏比奥斯达指挥班贝格交响乐团演奏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

馬勒嘅第九交響曲當中嘅第二樂章，剛才我哋聽過比奧斯達指揮班貝格交響樂團演出。而嚟到第一部分嘅尾聲，我哋要談及三藩市交響樂團不明朗嘅未來方向。2024年音樂總監沙朗倫宣布將會喺2024-25樂季結束之後離任。佢公開表示自己同樂團董事局對樂團未來發展方向存在根本上嘅分歧。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古典乐界的，因为沙朗伦在2020年才接替迪逊汤马士上任，很多人都认为他是理想的接班人。根据报道，双方矛盾涉及财政问题、节目规模缩减、巡演取消以及创新艺术计划被削减等的因素。其后乐团乐师更加发公开信表达对事件和乐团未来方向的忧虑。但是无论立场是怎样，这件事反映了今日全球乐团面对的共同问题。在财政压力下，艺术理想可以走到多远呢？

嗱，呢个小时结束嘅时候，我哋一齐欣赏沙朗伦指挥三藩市交响乐团送上佢嘅拿手指挥曲目啊，西贝流士嘅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一齐欣赏当中嘅最终乐章。

0: 欣赏过沙朗伦带领三藩市交响乐团送上过系西贝流士嘅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当中嘅最终乐章。西贝流士话呢一首交响曲系天鹅启发佢写成嘅。沙朗伦一次音似乎对三藩市交响乐团嘅前程带嚟不确定性，但系似乎两日之前呢啲阴霾就消散啦。三藩市交响乐团宣布任命香港土生土长的指挥家陈以林担任他们的后任音乐总监，明年九月正式上任。这件乐文令我们全香港的乐迷都感到骄傲，在这里祝陈以林和三藩市交响乐团有个美好的开始了。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有第二小时的人约黄昏后，转头见。
1: 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你好，嚟到第二小时嘅人约黄昏后，继续有我黄家浩代替廖碧晶主持节目，欢迎你继续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今日钟头咧拣咗几首作品同大家一齐欣赏嘅，嗱，重点作品包括布拉姆斯嘅交响曲选段啦，仲有呢一位咧嚟自挪威嘅当代作曲家，佢嘅名字系 Knut Nystedt 尼斯泰特。他创作的一首圣母道歌是1986年的创作。尼斯泰特在北欧的合唱界可以说是传奇性的人物。1915年出生 ,2014 年才以99岁的高龄逝世。阵间就会听到他的这一首圣母道歌，除了在合唱团演出之外，还加入了大提琴独奏的一个非常之独特的编制。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人约黄昏后，先带给大家是女性作曲家的创作，克拉拉舒曼的作品22是三首浪漫曲。1853年舒曼夫妇迎来一段难得平静而且充满灵感的时光，这一年年仅20岁的布拉姆斯到访，更为他们在音乐上带来鼓舞。克拉拉亦都重新投入创作，写下了这三首浪漫曲作品22。克拉拉在罗伯特·舒曼离世之后几乎停止作曲，将一生奉献于演奏和整理罗伯特·舒曼的音乐。所以呢，这三首浪漫曲亦都可以说是克拉拉创作时光最后的音乐之一了。一起欣赏当中的第一和第二首，由小提琴家尤丽·奥斯蒂和钢琴家伊莎达·简尼美神演出。

听过克拉拉舒曼的三首浪漫曲作品22当中的第一和第二首，由小提琴家尤利奥斯蒂和钢琴家伊莎达简尼美神演出。罗伯特舒曼过身之后，布拉姆斯成为了克拉拉舒曼身边非常之重要的人。在这里带来是布拉姆斯的交响乐创作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听下当中的第二乐章。

一首感动人心的交响乐创作，亦都是布拉姆斯酝酿多年之后才写出来的交响选段，来自他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当中的第二乐章，听过尼泽塞金指挥欧洲室乐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去到北欧，去到挪威，欣赏呢一位作曲家 Knut Nystedt 尼斯泰特嘅一首圣母道歌。尼斯泰特系挪威最具影响力嘅作曲家同埋合唱教育家，佢深受格里果素歌同埋帕莱斯特里娜音乐风格嘅影响，亦都师从过柯普兰学习作曲。佢嘅呢一首圣母道歌系1986年完成嘅。圣母道歌的文字源自于13世纪的拉丁宗教诗歌，描述圣母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目睹耶稣受难时的悲痛。这段文字数百年来深深触动了无数作曲家，从帕莱斯特里娜到德福扎克和普朗克等等，都有为这一段的文字创作音乐的。而尼斯泰特的圣母道歌就将经文的情感重量分配于合唱团和大提琴独奏之间。我们有时会听到激烈的评论，有时会听到冷眼的旁观，而独奏大提琴则象征十字架上受难者内心的痛苦和情感。将时间交给汉勤指挥的奥斯陆古乐合唱团和大提琴家卡华利贝恩一同演出。

大提琴家卡华利贝恩同埋汉琴指挥嘅奥斯陆古乐合唱团一同带嚟过系尼斯泰特1986年嘅呢一首圣母道歌。喺完结今日嘅人约黄昏后之前，带俾你系一首轻快啲嘅创作啦，小约翰史特劳斯嘅一首四方舞。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57年探索一下钢琴协奏曲，大家都听得多，当然就是有钢琴独奏和管弦乐团一起演奏。但是比钢琴独奏的钢琴协奏曲你有听过没呢？ Charles Valentin Alcan 阿尔勤，他是法国浪漫时期的作曲家兼钢琴家，他可以说是一位钢琴奇才。他的音乐有极致的技术难度，亦都有交响法的结构。1848年可以说是阿尔勤人生的转捩点。当时他原本有机会接任巴黎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的职位，但是因为办公室政治和人事的斗争，他落败了，大受打击，开始长达20多年的隐居生活。在这段长期自我放逐的时期，阿尔勤不再为了迎合观众而创作，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音乐结构和技巧的极端实验之中。

1857年，佢创作咗所有小调的12首练习曲，作品39啊。虽然就名为练习曲啊，但系每一首乐曲嘅规模都好宏大嘅，成套作品要演奏晒超过2个钟嘅。而当中嘅第8、第9和第10首嘅练习曲咧，就组成咗著名嘅独奏钢琴协奏曲。呢一部咧可以话系野心之作啊，将钢琴嘅音色同埋演奏体力需求推向咗前所未有嘅极限。阿尔勤嘅独奏钢琴协奏曲，我哋一齐听下当中嘅第3乐章。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马赛拉路指挥嘅法国国家乐团会同我哋探索生命同死亡之后嘅世界。理查史特劳斯写起文字，却更深刻咁样表达文字无法说出嘅情感。在两首交响诗，包括《死与变容》同埋《彷徨》之中，我哋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歌颂生命同埋反思死亡嘅音乐。而女中音狄当拿图亦会加入送上艾玛马勒同埋古斯塔夫马勒嘅歌曲。古斯塔夫马勒嘅吕克特歌曲描述喜悦、爱情、心碎以及同世界告别嘅情感。而艾玛马勒嘅五首歌曲亦相当浪漫化嘅。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Conductor Andre Previn just directed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performing Erich Kongold's suite for chamber orchestra called Much Ado About Nothing, Opus 11. 普利文和伦敦交响乐团刚刚演奏完康高特的组曲《无事生非》作品11， 接着是他的斯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37。 康高特在1938年因为奥地利被纳粹德军占领而逃离家乡去到荷里活， 为1946年由比提戴维斯 Betty Davis 主演的电影《捐血蹄痕 Deception》写配乐。 电影是讲一个大提琴家和作曲家争夺女主角芳心的故事， 大提琴协奏曲就是电影入面标志着两人竞争的高潮。 演奏这首作品的是大提琴家摩鲁以及由米高山德灵指挥的流心交响乐团。 Next, we have the cello.

由斯托哥斯带领的赫尔辛基爱乐乐团方才演奏过康高特的星 F 大调交响曲作品40，亦完成今集节目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我姚润坤主持的周日古典，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芝麻合奏团成立于2013年，是一对钢琴五重奏。他们希望为古典的曲目注入新生命，亦都积极推广新音乐。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芝麻合奏团的成员会联同小提琴家哥罗合作，带来一场法国的室乐音乐会。哥罗会联同芝麻合奏团的成员送上萧仲的诗作品25，不过并不是我们熟悉的小提琴和乐团的版本，而是写给独奏小提琴、弦乐四重奏和钢琴演出。而他们还会以同一编制演奏萧仲的 D 大调协奏曲。同场我们还会听到拉威尔的作品《我妈妈》的钢琴四首联弹版本和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星期晚听过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而家录到晚上十二点钟，喺度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嘅就系有我伍咏文。咁开始今次嘅节目，首先出场嘅呢就有德弗扎克呢一首带有少少神秘气氛嘅《星思小调》第六首传奇。咁而家就请一齐欣赏由 Ivan Fischer 指挥嘅布达佩斯节日乐团嘅演出。

And that was the Carezzo Waltz by Granados, played on the piano by Thomas Rainer. 充满了西班牙风情的一首 Carezzo Waltz, 卡雷萨圆舞曲是格拉多洛斯的创作。 刚欣赏到的就有钢琴家 Thomas Rainer的独奏。 由19世纪末的音乐, 我们又转到18世纪的作品。 1692年生于意大利波隆纳的作曲家 Ristori 李斯托里在23岁那年被聘请去到德国的萨克森宫廷那里工作，主要就是跟随着奥古都斯二世到处去，就是为宫廷的不同需要作不同的乐曲。 今晚我将会欣赏到的就是他写给双簧管的一套作品，一起听听由双簧管好手 Albert Meyer 担任独奏，联同由他指挥罗马音乐合奏团一起演出 Ristori 的降E大调协奏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Oboe Concerto in E-flat by Ristori, played there by Albrecht Meyer and E. Musici di Roma. 刚才大家欣赏到呢，就是意大利作曲家 Ristori 的降 E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负责独奏兼指挥罗马音乐家合奏团演出的是 Albrecht Meyer。啱大心机嘅朋友，提一提你，呢度系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你而家收听紧嘅就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

And that was mezzo-soprano Joyce DiDonato with Vedrò con mio diletto from Vivaldi's opera Giustino and Lean Away by Jean Shear. 剛剛欣賞到呢就有女主音歌唱家 Joyce DiDonato 嘅歌聲，為我哋帶嚟咗兩首嘅歌曲，包括呢就係有嚟自韋華第嘅歌劇 Giustino 朱斯蒂諾裡面。 表達出同愛人重逢嘅無比喜悅同心情嘅 Vedrò con mio diletto 滿懷欣喜終得見，同埋 Jean Shear 嘅 Lean Away。咁喺度咧都要提提大家 ，Joyce DiDonato 咧即將咧就係會喺6月8號喺香港大會堂咧就係舉行一場嘅音樂會，一場名為爵士與古典 songplay 嘅音樂會。咁到時咧，除咗可以欣賞到頭先呢兩首歌曲之外咧，仲有咧就係好多以爵士重新編選嘅巴洛克。 咏叹调同埋美国嘅经典歌曲，喜欢 Joyce DiDonato 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我谂接住落嚟陪我哋到晚上11点钟嘅咧，就有英国作。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咁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有我伍永文。咁进入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拣嚟嘅呢就有拉赫曼尼诺夫嘅作品。咁就系佢特别为当时莫斯科大剧院嘅著名花腔女高音Antonina Nashtanova 所创作的无言之歌 Vocalise。 据闻当这位花腔女高音收到这首没有歌词的歌曲的时候，都有少少犹豫，不知道怎样处理。不过拉赫曼尼诺夫终于都说服到她。拉赫曼尼诺夫认为不写歌词，纯粹是用声音更加深刻地能够演绎到这一首作品的情感。后来拉赫曼尼诺夫还将这首作品改编成以下来这个管弦乐

You've just heard the Andante and Theme with Variations from the Second Duo for Harp, Opus 31 by Delvin Marr, played there by Lily Laskin and Mario Nordman. 来自 Delvin Marr 写俾双竖琴合奏嘅第二首二重奏作品31里面嘅行板同埋主题与变奏。负责演出的呢就有 Lily Laskin 和 Mario Nordman。 竖琴音乐之后跟住下来呢就跟大家呢就去到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在那里的阿罕布拉宫的西面呢就是有曾经呢就是被阿拉伯王子和王妃避暑用的别墅，叫做海内拉里菲，那里就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到晚上呢相信是更加迷人的。

啱啱欣赏到嘅呢，就系法雅嘅《西班牙花园之夜》里面嘅第一个乐章，在海内拉里菲。单人钢琴独奏嘅呢，就有 Alethea de la Rocha， 而同台合演嘅就系有伦敦爱乐乐团，指挥系 Rafael Fruback de Burgos。大家收听紧嘅依然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4台。

Guitarist Yuren Sasha there with The Tomb on the Death of Count de Logis by Silvius Leopold Weiss. 为悼念洛吉伯爵士的一首《洛吉伯爵士之墓》, Silvius Leopold Weiss 其中最著名的一首作品。 刚才欣赏到的就有吉他好手 Yuren Sasha的演出。 送走了 Silvius Leopold Weiss 的音乐之后, 随之而来的有理查史特老师的作品。 小尼结束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他很早期所写成的一首室乐作品, C小调钢琴四重奏作品13, 一起听听当中充满了深情的第三乐章。

Music by Richard Strauss. The third movement from his piano quartet in C minor, played by the Ames Piano Quartet. 阿美斯鋼琴四重奏的演出，理查茨特老师的 C 小调鋼琴四重奏当中的一段行板，又将今晚节目带到另一个尾声。我是伍永文。好多谢大家收听今个晚上的星夜乐逍遥，咁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样时间再度同大家见面，祝各位晚安。

刚刚我们听过德弗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第八首，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过贝多芬的艾格蒙序曲，由伊马士指挥布鲁日原音乐团演奏，也都听过佛瑞的新乐作品 D 小调第一首钢琴五重奏作品89里面第一个乐章，演出者是钢琴家利沙树和伊本尼四重奏。阵间咧，想同你一起听下莫扎特嘅《咏叹调》《爱情的美好感觉》，编号 KV119。呢一个咧系单簧管嘅版本啊，会由沙边拿美亚吹奏，演出嘅仲有史贝宁指挥嘅巴塞尔室乐团，仲会欣赏到巴克嘅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BWV1042。担任独奏嘅系伊莎贝尔浮士德，演出嘅仲有福克带领嘅柏林古乐学院乐团。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一首中国钢琴曲，就是楚望华的《曾萧吟》，交给钢琴家包惠乔。

听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演唱两首查瑞拉咏叹调，都是查比的作品，叫做《牧羊女之歌》和《吉卜赛少女之歌》。一起演出的还有迪保高士指挥的西班牙国家乐团。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肖邦的前奏曲集编号28里面的第15和第16首，由钢琴家雅夫迪娃弹奏的，之后由哥高迪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5其中的浪漫曲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雷诺卡普森，一起演出的是尼泽塞金带领的鹿特丹爱乐乐团。阵间就会有竖琴演奏家梅斯特为我们带来两首德布西原本写给钢琴的阿拉伯风格曲，之后呢会有穆利士的组曲普罗旺斯风景，演出者呢就是吹奏萨克管的迪兰高，还有水蓝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现在呢我们就先听下一首非常细致的孟德尔逊作品，就是他的无词歌编号109，交给大提琴家杜佩，还有钢琴家摩亚。

听到的这首经文歌《我的竖琴变成悲哀》是罗伯的作品，刚才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圆舞曲，叫做《东方童话》，编号444，由巴伦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亦都听过布拉姆斯的 B 小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115里面第二个乐章，演出的有吹奏单簧管的霍罗斯特，拉奏小提琴的杨神和布罗夫先，拉奏中提琴的雷山洛夫，和拉奏大提琴的泰迪恩。阵间我哋会听到德布西写俾钢琴同埋乐团嘅幻想曲嘅，弹奏钢琴嘅系奥力，演出嘅仲有冈萨里斯指挥嘅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带俾你巴克一首非常柔和嘅作品啦，原本系第208清唱剧当中嘅咏叹调《羊儿安然吃草》。这个录音会由大提琴家马友友联同高柏文指挥的阿姆斯特丹巴罗克乐团一起演出的。

李诺斯合奏团刚刚带来这一首是布鲁克纳的作品，原本是 E 大调第七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这个改编比室乐合奏的版本是由勋伯克的三位学生史坦恩、艾士纳和兰高改编的。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两首歌曲，玫瑰花带同埋释放，是由女高音伊素高斯基同埋杨诺夫斯基带领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咁阵间想带俾你圣桑的 B 小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里面第二个乐章，会由卡普森担任独奏嘅，演出嘅仲有便佳雅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最后咧，亦都会听到一首爵士乐曲，系孟克同埋威廉斯创作嘅午夜时分啦。呢个版本咧系经过邦拿改编，佢自己亦都会吹奏柔音小号嘅。一齐演出嘅系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不过现在先和你听一下一套中国音乐，是丁善德的小序曲与赋格四首，作品29，交给钢琴家张微聪。

欣赏到的室乐作品是圣桑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编号167了。吹奏单簧管的是哥连斯，弹奏钢琴的是麦哈雷。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莹莹。之前我们还听过钢琴家黄宇佳弹奏 D 士卡拉蒂的 F 小调奏鸣曲，编号 K466， 亦都听到小提琴家伍祷龙拉奏巴格尼尼的 A 小调第24首随想曲。阵间我们会欣赏到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里面第三个乐章的，是由沙尔指挥罗比石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的。另外亦都听下韩德尔的歌剧《沙索美》里面一段二重唱《越过折磨的大门》，两位演唱者呢是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和女高音祖舒亚一起演出的，还有雅克斯指挥的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不过现在呢想先和你听一首竖琴音乐，要交给于丹为我们演奏了。这首作品是华特娟尼的柴可夫斯基《尤金奥涅金主题幻想曲》。

听到这首作品原本是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这个版本是彭修文改编的，刚才都是由这位大师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之前呢，我们欣赏到两位吉他演奏家麦法登和高克演奏几利亚尼改编罗西尼歌剧《灰姑娘》当中的序曲，也都听到一首长笛四重奏加钢琴的音乐，是麦米高的花枝组曲，演出的这对团体叫做吹笛人室内乐团。阵间想带俾你莫扎特嘅 D 大调第二首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K211 啦，担任独奏嘅会系伊莎贝尔浮士德，一齐演出嘅系安东里尼指挥嘅和谐花园古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肖邦嘅两首圆舞曲编号69，有请钢琴家邓泰山。

Strophic form 反复形式来自诗歌，因为诗这种文体本身就有对韵法，即是押韵的模式、韵律，即是节奏，还有每个诗节有几多行字都有不同程度的统一。而在这几方面高度统一的诗歌，就可以同样的音乐去表达所有的诗节内容。当然诗和其他文体不同的地方就是有韵律，自然是写成音乐最佳的文字材料。最盛行反复形式作品的要数19世纪初，而最擅长活用 strophic form 的就是歌曲之王舒伯特。而家听紧佢嘅《野玫瑰》就系呢种形式写成，由男高音云特烈同钢琴家基神演出。

1805年，由两位德国诗人兼作家布伦塔诺 Clemens Brentano 同埋阿希姆冯阿尼尔姆 Achim von Arnim 编集而成嘅民歌集《少年的魔国》，亦启发咗唔少人写歌曲，亦系写反复形式嘅最佳材料。但最出名嘅版本系马勒喺20世纪初嘅《少年的魔国》曲集。而呢首由男中音汉普逊同钢琴家柏逊士演出嘅《莱茵河小传说》（Rhine Legend） 为例，原诗作每节都相当统一，但音乐就变成修改反复形式（modified strophic form）。呢个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讲。